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雨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
1: 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步工艺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

0: 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

闲了，把烦恼都丢开了，浑浑噩噩也算一种独特。

0: 坏人了，朋友全都走了，留到最后剩我一个。疯就疯了，还管什么人格，什么都会结束的。
1: 谁在唠唠叨叨念着要及时行乐，满桌的小菜为何越吃越饿，生活太烦闷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莎，我的最新单曲《手指另一端》在 QQ 音乐首发啦，快来试听吧。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地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想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识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链。

0: 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最近总是莫名烦躁想哭，生完孩子都这样吗？
10: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有时候情绪差到不想管宝宝，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产后抑郁。
1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2: 其实很多新手妈妈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误解的话题，产后情绪低落和产后抑郁到底怎么区分。很多新手妈妈生完孩子后会莫名其妙的想哭、烦躁、睡不着觉，甚至对宝宝没有什么感觉，这时候家人可能会说别矫情了，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也有的妈妈自己会想，我是不是心里出了问题。今天就给大家一次性说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寻求帮助。先说第一种，产后情绪低落，这是非常普遍，大约50%-80%的新手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通常在产后3-5天出现，表现为情绪波动大，容易哭、焦虑、失眠、食欲下降。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生完孩子后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加上身体疲劳、喂奶不顺、睡眠被严重剥夺，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情绪的最后一颗稻草，但关键是产后情绪低落是短暂的、自限的，一般在产后2周内会自行缓解，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妈妈可能今天哭一场，明天就好转，这周情绪不稳，下周就会恢复正常。只要能够正常的照顾宝宝、与人交流，大概率只是情绪低落。第二种情况必须高度警惕，产后抑郁。它的核心特点不是伤心，而是持续和丧失功能。产后抑郁症与普通抑郁症一致，持续超过2周的压抑、空虚、自我否定，对任何事都失去兴趣，包括对宝宝。妈妈可能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觉得活着没意思，甚至有伤害自己和宝宝的念头。一个典型的区别是情绪低

0: 洛的妈妈会哭着说，我不行，我照顾不好宝宝，但仍然在努力尝试。而产后抑郁的妈妈呢，会变得麻木退缩，说无所谓，宝宝有我没我都一样，进而疏于照顾宝宝。具体区分可以记住两周法则和功能法则。若情绪问题在产后两周内自行消失，不影响正常生活，就是产后情绪低落。若症状持续超过两周且逐渐加重，同时出现以下任何一种信号，就要立即就医。失眠加重，宝宝睡了自己仍然睡不着，食欲显著改变，厌食或暴饮暴食，对宝宝无情感连接，甚至恐惧厌恶，甚至反复出现死亡或自杀的念头。最后特别想对家人说，不要用坚强绑架新妈妈。产后抑郁不是性格缺陷，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有生物学基础的疾病，和感冒发烧一样需要治疗。当她诉说我很难受时，不用讲道理，只需说三句话，我在听，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一起找医生。各位宝妈，若你正经历这些困扰，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产后抑郁治疗效果很好，药物和心理治疗都会让你重新拥抱阳光，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接下来进入984青春 ING。

小无边活力之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984青春 NG。 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思。听到这首歌，如果我不说，大家能不能够猜得出来这是谁演唱的？这是当年还蛮火的一个组合的成员之一。对，他是汪东城。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哈，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当年呢，他所在的组合叫飞轮海。这个组合呢成立之后也留下了一些音乐作品，还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让很多的当时年轻的朋友哈非常迷他们，追他们的各种歌曲呀、各种剧呀。那在这个团队当中的几个成员也有各自的优势，就比如说汪东城，他就很喜欢手办，很喜欢 cosplay 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把自己的爱好也借由自己的这个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参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如果让我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对比。如果你要说再来两个字的话，那就是变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哈，我给三位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呢，但是它需要他们三个仔细的想一想怎么来说才能够让大家更了解他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介绍一下你们，介绍一下当代的大学生，或者是说当代年轻人，你们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特质，甚至说有一些标签，那你们给自己的一些评价标签和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一些对于年轻人的一些标签和印象是一样的吗？今天都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欢迎年轻人的发言，来听听看，让你们为自己发声，为自己证明。互动平台此刻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关注 BB984FM 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将邀请直播间的三位同学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不是给大家听了一段汪东城吗，当年的风靡一时的爱豆，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当下小鬼算是年轻人的心目当中的爱豆吗？算是吧。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吧，小鬼演唱的《别叫我达芬奇》。Baby girl, baby

0: 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是来自于小鬼的别叫达芬奇，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歌词的哈，给我听起来好像他就想在传递一种年轻人的态度，或者说他自己的态度，就是我要做我自己，我不要做谁的 plan B 这种感觉，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1: 我感觉这首歌的话他就是会更加注重自己的一些快乐的元素之类的，
0: 节奏上的，
1: 对
2: 对，会比较重视自己，而不是说就是像以前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有人说我不能成为我自己吗？
0: 那就得看的什么样的自己了。刚才听到了三位同学的声音哈，分别给大家再认真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好的。
0: 来，男生先来嘛。
2: 好，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蹦蹦学院广播站的程子良。
0: 欢迎程子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蹦蹦学院广播站的鲁玲玲。
0: 欢迎鲁玲玲。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蹦蹦学院广播站的程妥。
0: 欢迎程妥。那我们先来问问子良好不好？那作为男生，那像我们刚才听到借由歌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像特别是像这种好像彰显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态度，这种歌曲会比较吸引你吗？
2: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我反而更喜欢就是比较深沉一点的歌曲，比较有故事、有情感的一些的歌曲。
0: 比如说《时间都去哪儿了》
2: 确实之前听过。比如说呢，赵雷的《成都》呀，或者是赵雷的《小行记》。
0: 我记得。
2: 对，我记得。还有陈奕迅的歌，我也很喜欢。陈奕迅的歌我最喜欢他的《最佳损友》。因为之前我有好几个非常好的朋友，
0: 都是你的损友。
2: 对，都是我的损友。
0: 就是你，难道你们在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啊、老师啊都没有教育过你们，就是交友要谨慎？
2: 肯定教育。
0: 就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交的都是损友？
2: 说不上损友吧，因为《最佳损友》里面有句台词。就是说都是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我和他三个人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玩的时间也很长。
0: 所以对于你来说，你借由自己的经历，然后在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感触很深。
2: 对，感触很深，就是有一种共鸣的感觉。然后就很喜欢这首歌曲，
0: 也进而喜欢上了陈奕迅。
2: 对。
0: 那说说你们是00后嘛，对吧？
2: 对。
0: 那给之前的90后啊、80后啊介绍一下你们，你会怎么样来介绍？
2: 怎么说呢？我感觉吧，就是从交友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就像90后呀、80后，他们交朋友就很喜欢在酒桌上交朋友，比如说你一杯我一杯的，大家一起喝酒，然后成为好比较好的朋友。但是像我们这一代的话，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就是以兴趣来交友。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喜欢踢球呀，我们大家都喜欢唱歌呀，就会交在一起。就像我们学校有很多的社团，比如说吉他社呀，然后像我们这种广播站呀，然后都是一样的，都是很把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0: 就怎么在你的眼里90后80后就没有兴趣爱好？
2: 他们
0: 我们只知道喝酒是吗？就是在你的看来好像就大家交友的方式和认识一些新朋友的途径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对
0: 啊，这是你认为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你们更注重的是有兴趣出发，我们要彼此要有共同的一些爱好，有话题。
2: 对，这样才会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嘛。
0: 那还有呢？
2: 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老一辈子呀，说实话，就是他们大学生，像80后的大学生，可能就是学习的时候更多的方面是通过纸质来学习的，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图书馆呀，或者是去哪里借书呀，这种方式来进行知识的汲取。
0: 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看书。
2: 对，
0: 啃
2: 书。对，啃书。然后像我们这一代的话，更多的方面可能会涉及到无纸化学习。就比如说
0: 塑料好听，不就电脑吗？
2: 对，比如说
0: 这应该是很多你们的所口中的那个80后会听到你们这样说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的一种态度，对吧？
2: 对对，他们
0: 说那么好听，不就是 pad 吗？
2: 就是玩手机吗？
0: 不要，当时不知道啊，这是。
2: 对，
0: 就是你们会有一些因为时代的发展而由此形成的一种新的方式来让学
2: 习
0: 的方式更多。
2: 对，
0: 有你说到这点让我想到了一个不同。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困扰困惑的时候，你们知道以前有一套书籍基本上是人手一套。
2: 什么？
0: 十万个为什么。
2: 十万个为什么，
0: 有吧？都有吧？对吧？
2: 听过。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好像你比如说你口中的80后呀、90后啊，那个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在这种类型的书里面寻找答案。对吧？但现在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就拿起
2: 手机上一搜，
0: 喊叫出 AI， 对吧？
2: 对，
0: 呼出 AI 的名字，然后把问题交给他。
2: 对，
0: 让他帮你在茫茫网络的云海当中帮你搜寻到你想要的答案。
2: 是的，
0: 对吧？就是也是一种方式的不同。 当然这也要感谢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2: 对，
0: 好，这也是一种不同，这是借由社会这个不断的飞速提升、科技改变生活之后，与你们这些新兴人类来说，这个词听起来都古早了吧。这个词应该是在千禧年之后慢慢我们会听到，当年还是比较流行的，说之后是慢慢成长起来的一些，像你们这个年龄，生理年龄上是成年了，但心智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说我们叫新兴人类。
2: 没怎么听过这个词，
0: 对吧？你们可能都没怎么听过。那你们现在怎么用来形容像你们这样这个年龄段的人？
2: 像我们这段年龄段的人的话，我们大概就会说自己比较躺平吧。
0: 躺啊？这是现在普遍的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吗？
2: 也不算是普遍吧，反正我自己是这种心态，但是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反内卷这种感觉。
0: 就是现在你们大多数都不太容易自我拉扯。那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能感受到你这个所谓

0: 得不内卷不内耗。
1: 就很简单嘛，比如说老师布置了一项任务嘛，
0: 嗯，
1: 你像比较内卷的可能当天布置当天就完成了，像我这种比较讨皮的话可能就会拖到时间的提交作业的前两
0: 天。就是老师布置这个作业并不是当天要完成的。
1: 对，并不是当天要完成的，他可能会给一个时间段，
0: 嗯，
1: 然后需要在那个时间段之前提交。
0: 嗯，
1: 像那种学霸人设呀，就会学霸人啊就会在那个当天可能会当天就完成了，
0: 就开始动手做，然后就完成了。
1: 对，但是
0: 就你们老师不是大学生了吗？大学生的这个作业完成的这个难易程度它也没有什么标准吗？
1: 其实有一些标准，但是那标准就是比较客观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主观性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些主观性的问题的话就需要我们自己的见解啊，或者是我们写一些东西写一些稿子然后进行提交，嗯，所以就会造成就是不一样，有的人提交的晚，有的人提交的早。
0: 哦，
1: 对，就会造成这种差异。
0: 那最先提交的比如说你们班或者是你们这个专业这个年级当中，嗯，最先提交作业的那几个人他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 top 的吗？
1: 对，他们成绩也是比较 top 的，比较靠前的。
0: 哦哦，那冒昧的问一下，那您就
1: 我的成绩也就
0: 吊车尾是吧？
1: 一般般吧，一般般吧，不能说吊车尾吧。
0: 中上有水准，
1: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哎，这就是你的心态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刚才所谓的躺平的心态。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同学是来自于蚌埠学院的程子良、鲁玲玲还有程土。之前呢，我们是跟子良聊了很多哈，他也代表他自己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以及他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同学们、朋友们、伙伴们。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种情况哈，就是说到如果就是面对到你们以你们的视角面对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去处理，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刚才是借用工作态度哈，分别说到了什么70后、80后、90后和00后的不同的区别。直播间的三位异口同声地告诉我，这个总结很客观，我们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你们对于自己的职业上是有自己的衡量吗？自己的考虑吗？比如说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你们更看重的是什么？
1: 更看重的应该是公司的人性化吧。人性化管理，那不能说就是
0: 什么叫人性化的管理，就合你心意的叫人性化。你觉得对的叫人性化是吧？
1: 就是比如说吧，请假吧这件事情吧，有的公司可能说我要请事假，有的公司可能要说你有什么事，大家都这么忙，你为什么要请假？然后说你要怎么弥补公司的损失，可能会有公司这样说。但如果说我要请，有公司可能就比较人性化，可能说我要请假，他就不管你，
0: 他也不问你具体
1: 是
0: 什
1: 么事
0: 儿，
1: 然后直接给你批假。这种意思。
0: 哦，那玲玲呢？
2: 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可能会比较那个一点，我可能会更
0: 哪个一点？
2: 比较世俗一点，看重工资吧。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如果他就算就像程子良刚刚说的那样比较人性化，但是如果我的工资太少，我可能就不愿意去。
0: 那在你眼里面，你觉得月薪多少是你觉得比较合适的？
2: 可能我现在还是大二，可能还没有很多磨练，我觉得
0: 不按照现在以你的视角，不按照你刚出入校园要进入职场的这个视角，你就打比方说你马上要去找工作了，然后各方面这个成绩在学校成绩也不错，然后实践的经验也比较丰富，什么样的薪资水准是能够吸引到你的？
2: 我觉得6000左右吧。
0: 6000左右，是扣掉什么乱七八糟拿到手里的？
2: 对，
0: 就其他全扣完。那你知道你其他全扣完的部分，那你要加上你的话，你这个薪资你最起码得要8000多8000-9000，保险你自己得交一部分吧，对吧？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可能对，所以你这个薪资有没有考虑过，当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你就比如说你如果在蚌埠，如果你能够有一个8000-9000的工作，那真的还挺不错的。但你如果在上海北京，那你这个工资可能就不太行。
2: 确实，因为他那边物价就很高，然后工资也会高一点。
0: 对呀、啊，所以就是你自己说的这个价格是，比如说在蚌埠还是在你们家那边？
2: 我们家那边跟蚌埠也差不多，是个小县城。
0: 我们不是小县城，我们是皖北中心城市，咱不是县城哈，正儿八经地级市。我们1947年就设市了。肥东县当地的他这个薪资水准大概是？
2: 具体没有了解过，但是肯定是5000左右吧，我觉得。
0: 就基本最低的。
2: 那肯定也不是最低，是中等左右的。
0: 中等左右，5000左右的。那个陈妥呢，你有想过吗？你们家是哪儿的，先说说。
3: 我是亳州市。
0: 亳州是吧？
3: 对。
0: 来说说亳州的。
3: 那边药商比较多嘛。
0: 药都嘛。
3: 那种潜在的
0: 啥
3: 富豪比较多。
0: 你就是那个潜在的富豪。
3: 不
0: 我是冒犯了谁家的公主吗？一个不小心得罪了亳州市的朋友们。你这让我以后这个看病抓药什么的都受限。来说说，就是你们当地是不是很多的那个工作工种都是和这个药相关的，中药是相关的？
3: 是的，因为我们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中药材市场。
0: 你听这话说的腰杆多硬，世界上最大的药。
3: 那肯定的啊，我家乡我非常骄傲嘛。
0: 那非常，确实是非常骄傲，也是咱安徽的骄傲。
3: 对，像我们那边务农的话，也可能会种药啊啥的。像我们那边酒也比较有名，古井贡酒。
0: 不带你这样打广告的，我这个品牌的酒确实在省内，就包括在蚌埠市场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
3: 对，
0: 然后所以就是对你来说，你们那边的大概一个薪资水准是什么样子的？
3: 我妈妈医生嘛，可能会
0: 稍微
3: 高一点，因为她平常也比较辛苦嘛。
0: 那肯定的呀。
3: 对，像有劳动才有收入嘛。
0: 那肯定啊。爸爸呢？
3: 爸爸
0: 躺平是吧？
3: 爸爸没有，爸爸在一个污水处理厂工作。他就是技术人员，
0: 专业技术人员。
3: 对，
0: 那应该也很不错。对，你这方面的，你没有两把刷子，你干不了这活儿。
3: 是的，
0: 而不可替代性很高。
3: 对。 像我觉得正常的工资，嗯，也应该跟刚刚玲玲姐说的差不多，
0: 嗯，
3: 像五六千左右，
0: 嗯嗯嗯，
3: 像我们零零后啊，
0: 嗯
3: 嗯，更喜欢买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
0: 八零后九零后也一样，谁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迷惑？就是你们可能就是心头好更多，
3: 对
0: 对吧？兴趣更广泛，
3: 对，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0: 嗯嗯，
3: 就是这种，
0: 嗯。所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五六千能不能够在未来养活得起你自己？
3: 嗯，说不定。
0: 大概理解为就有一种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说好实现的，就是你不要出去，就在家工作，找一个工作，然后呢住在家里，省掉房租水电。
3: 对对对，
0: 餐食这都不用付了，交通费和通话费，那老父亲那撒个娇，老父亲就不一定付了吗？
1: 在这爸爸买个车，
0: 哎对，然后他那个五六千是纯纯到手的五六千，
3: 净收入，
0: 对，
3: 全部收入在我当中，
0: 净收入，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你是能实现你心里所想的，我就照顾好我自己，这种感觉，对吧？
3: 但是我的想法哈，
0: 嗯，
3: 我觉得像我们年轻人，
0: 嗯，
3: 刚从学校出去进入社会嘛，
0: 嗯，
3: 肯定得有那种进步的阶段，
0: 嗯，
3: 那最初肯定我们拿的工资没有很多，
0: 嗯，不一定能达到你的预期，
3: 对对，
0: 嗯，
3: 那肯定得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啊，
0: 嗯，
3: 然后到我们三四十岁的时候拿到我们理想的工资。
0: 哎呀，就是这个宏愿就先许下了是吧？那像刚才那个陈总说到一点，我觉得其实确实是现在不光是你们这个年龄段的，所有从校园到职场大部分的年轻人，就除了那种顶尖的，就可能还没毕业，哎，手里面就有有一些什么技术专利的，哎，对，会有一些 offer 的，会被哪个公司看中的那种。就大多数的可能大学毕业生都面临到一个，我从校园到职场这个过渡阶段，我要有一个与自己心理预期，
1: 对，
0: 相对来说可能要稍稍低一点点的这个阶段。那这个低一点点的阶段，你们自己有没有衡量过？比如说啊，我心理预期是我能每个月拿五六千。但我也知道我可能刚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上来就五六千，就比如说在我们这种三线城市三四线城市，
3: 对
0: 吧？
1: 对，
0: 那什么样的一个薪资待遇是你们能让一让接受的，还是说我让不了一点这个理由我让不让有没有一个字，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3: 比如说我们刚去工作，
0: 嗯，
3: 如果不在自己家的话，在外地我们可能得租房子，
0: 嗯，这是一定的，
3: 对，
0: 嗯，
3: 租房子，嗯，一个月也得一千多吧，
0: 一千左右吧，
3: 对，
0: 对，
3: 一千左右，
0: 你不能让我，对对，你不能你漂亮小姑娘，你
1: 不能住地下室吧，
0: 不能住地下室吧，住不了一点
3: 条件得稍微好点
0: 对对，少一点没关系，得好一点。

0: 对对，
1: 得在地上。得有窗户，
0: 对对对，得对自己好点儿，
1: 嗯
0: 啊，吃食啊，
1: 嗯，
0: 交通啊，
1: 嗯，
0: 嗯扎在一起，嗯，
1: 杂七杂八的，
0: 对，两个月，两千多吧，
1: 嗯，
0: 然后可能也想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啥的，
1: 嗯，然后我想抽个盲盒，每个月得抽一个，
0: 对，虽然。想买东西可能不是很贵，但是都是自己，嗯，
1: 就心心念念，
0: 对对，想了很久的那种，
1: 嗯
0: 嗯，也得三四千吧，我觉得，
1: 最起码最起码三四千是吧？
0: 对，
1: 这还得往家里面垫一点，要不然你那个，我跟你讲，我三四千，我觉得不太够，听起来不太够的样子。
0: 我比较现实一点，
1: 你确实要从现实出发考虑一些问题。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基本的物价摆在那儿，
0: 嗯，
1: 这不是说我光有一腔热情就能够把它掩盖或者是忽略的事情。
2: 是的，
1: 对吧？所以玲玲，对你来说，你自己是一个有一个严格的或者有自己的一套选择朋友的标准。
0: 是的。
1: 那这一方面你是觉得你当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吗？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标准，也许这个标准不尽相同，但一定是有自己的能够体现出自己的原则。
3: 嗯，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3: 嗯，因为按照我来说吧，就是我觉得嗯，互相付出才是最重要的。可能像其他人的话，可能会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1: 嗯，
3: 或者是嗯，也就是像工作上的同事啊，
1: 嗯，
3: 学习中的学习伙伴之类的。就比如
1: 说学习伙伴，这个学习伙伴怎么理解？就是相约一起去图书馆的那种吗？
3: 嗯，差不多是这种。
1: 哦，
3: 按照我来说的话，
1: 嗯，
3: 我的很好的朋友其实就是我的学习伙伴。
1: 嗯。
3: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和他们探讨一下学习啊，嗯，考英语四六级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考试前夕就是学到很晚，就一起加油鼓劲，
1: 一起刷题，
3: 是
1: 吧？彼此鼓励，
3: 对，
1: 哦，所以他也就慢慢成你的学习搭子，从升级成为你圈子里的人，
3: 嗯，对，
1: 是吧？陈朵呢？同样作为女生，你的这个态度在交友方面跟玲玲是一样的吗？
0: 嗯，我。其实是一个 I 人，
1: 嗯
0: 啊，可能大可能有些
1: 大家看不出来，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在话筒前面嘛，
1: 嗯嗯嗯，
0: 我的 MBTI 是 INFP， 是一个内心非常纠结的，
1: 嗯
0: 嗯，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的那种。
1: 嗯，
0: 我高中的时候啊，
1: 嗯
0: 嗯，不太喜欢出去社交啥的，
1: 嗯嗯，
0: 我喜欢自己待在家里，安安静静的，
1: 嗯，
0: 玩玩手机就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人生竟然可以这样的精彩。
1: 啊，是哪些就让你眼前一亮？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活。
0: 嗯，我周六周日可以出去旅游。
1: 就以前你是不知道旅游这个事儿的吗？
0: 可以可以，是可以旅游的。但是你我们之前就是非常累嘛，像周六周日，
1: 嗯，
0: 我只有周三下午三个小时的那种时间，就是突然感觉解放了出来，我能够有更多时间来支配自己，
1: 嗯，
0: 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嗯。
2: 就是空余时间更多了。
0: 对，
1: 说到大学之后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嗯，我刚来大学的时候跟室友一些接触，
1: 嗯，
0: 可能没有那么好。
1: 嗯，因为太挨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对，然后感觉那种能知心的朋友，嗯，
1: 就是你要开始承担了，主动挑起气氛。
0: 对对对，
1: 你也不想让气氛冷场那种。
0: 对，所以我就担起了寝室长这个职责。
1: 那你们寝室都是挨人啊？
0: 对。都是爱人，都是爱人，
1: 那就明白为什么相处不了了，就是
0: 对，
1: 然后你是慢慢发现大家跟你是一个脾气，嗯，反而你自己就放开了。
0: 对，
1: 用爱转移了。
0: 像我们这学期的话，就是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对，更多了。
1: 你们不纠结了？
0: 嗯，不纠结了，
1: 还是会把彼此内心的纠结拿出来，大家一起纠纠结结，然后
0: 愿意把自己心里的事情说出来了。
1: 嗯。
0: 感觉有更多能够倾听你的人了。
1: 好，今天直播间做到的是三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眼中的年轻人。作为大学生，现在这个身份来说哈，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们比较普遍的一些状态，也希望此刻有收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前辈们、长辈们，当我们在和这些零零后相处的时候，也不要一味的带有一些有色眼镜和固化的一些标签去认定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特点，如果能够坦诚的交代彼此，我觉得就是最佳的相处模式。好，稍事休息，我们要进入到半点信息了。半点之后呢，要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这两个片段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期待，稍后一起来聆听吧。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6: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7: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8: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9: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8: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9: 尽在配音不NG。
8: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984青春 NG 的节目。那今天呢，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这两个片段呢，都是动画题材的，但是呢内容不一样。我觉得其中的第一段能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我们先来听一下吧。
1: 嗯，刚才的表现我都看见了，你是好样的。
2: 哦，谢谢你。
3: 啊，别以为进了决赛就了不起，冠军非我莫属。
2: 陈大为，
1: 哼，陈大为，嗯，别以为你爸是宇航员就了不起。
3: 哼，你看，这是什么？
2: 哇，宇航员叔叔的签名照。
3: 请问，这算不算很了不起？
2: 嗯嗯，真是太了不起了。
3: 还给我！
2: 给你们！
3: 站住！把照片还给我！
1: 我就不！
3: 快站住！
1: 给我呀！给我呀！
3: 你站住！快站住！
2: 你们别吵了！照片还给你。
3: 嗯，送你了。
2: 啊？
3: 嘿，谁在抢人机？
1: 其实你很勇敢。从上次最美家庭赛你说了真话，我就一直觉得你很勇敢。其实我也不喜欢拉小提琴，我就不敢说。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2: 我喜欢太空船，我想当宇航员。
1: 啊，你想当宇航员飞上天，我觉得好了不起。我相信到了决赛你会发挥得更棒，我会一直为你加油。
2: 谢谢你。我爸爸还等着我呢，我们走吧。
0: 听到里面这个角色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了吧，但是我不知道对这一段这个对话有没有印象，给咱们大家来介绍介绍吧。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片段。
4: 好的，刚刚听到这个片段呢，是入围小小航天员计划决赛的陈大为，拿着宇航员父亲的签名照在大头儿子面前炫耀，说冠军非他莫属。大头儿子呢让他把照让棉花糖把照片还给他。这时候呢，棉花糖在追逐的过程中，陈大为把照片扔给大头儿子，还说送你了，决赛场上见。之后呢，就是棉花糖鼓励大头儿子，说相信他会在决赛中发挥的更棒。
0: 嗯，发挥的更棒。这是动画片还是动画电影？因为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后面还是有电影的和我们见面的，对吧？以电影的形式。
4: 对，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大头儿子有关航天员的内容，这是一个动画电影
0: 哦，
4: 是在那个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五中，我的外星朋友。
0: 哦，
4: 在这部电影呢，主要讲的就是大头儿子有一个航天的梦想，然后与棉花糖妹妹一起组队，然后参加了这个小小航天员的计划，共同挑战了一些四个关卡。然后最终呢，虽然大头儿子在这个选拔赛中屡屡受挫，但在新角色，就是这部电影里的新角色，太空兔的帮助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然后最终理解了航天精神呀，然后成为了小小的航天员。
0: 哦，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五，我的外星人其中的一小段。
4: 对，
0: 那其中呢，我们听到的这几个人物，除了大头儿子之外，还有他的伙伴们。
4: 对，还有他的伙伴棉花糖妹妹。
0: 然后还有那个
4: 对手陈大为
0: 啊。那这几个角色你们今天是怎么分配的呢？
4: 这个角色我配的是陈大为，然后鲁玲玲呢配的是大头儿子。然后
5: 我配的是棉花糖。
0: 哦，你配的是棉花糖。好，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交给你们三位哈，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个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现场配音。所以准备好了吗
4: ？OK。
0: 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一段哈，看能不能够勾起你对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一段回忆。
6: 大头儿子，刚才的表现我都看见了，你是好样的。
7: 哦，谢谢你。
3: 别以为进了决赛就了不起，冠军非我莫属。
7: 陈大为，
6: 哼，陈大为， 别以为你爸是宇航员就了不起。
4: 你看这是什么？
7: 哇，宇航员叔叔的签名照。
4: 请问这算不算很了不起？
7: 嗯嗯，真是太了不起了。
4: 喂，还给我，你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7: 你们
4: 站住，把照片还给我。
6: 我就不。
4: 快站住。
6: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4: 你站住，快站住。
7: 哎呀，你们别吵啦，照片还给你，
4: 送你了，决赛场上见。
6: 其实你很勇敢，从上次最美家庭赛你说了真话，我就一直觉得你很勇敢。其实我也不喜欢拉小提琴，但是我就不敢说。
7: 嗯，那你喜欢什么呢？
6: 我也不知道。
7: 我喜欢太空船，我想当宇航员。
6: 你想当宇航员？我觉得好了不起。我相信到了决赛你一定会发挥得更棒的，我一直会为你加油。
7: 谢谢你。嗯，我爸妈还等着我们呢，我们走吧。

0: 这应该算是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个国产动画 IP。
1: 对，
0: 刚才三位同学呢带来的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大电影当中的一段。对于很多90后80后来说，我们儿时记忆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那个2D 的版本。
1: 2D 版本，对。
0: 对，我不知道你们三位有没有看过那个2D 版本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我们小时候看的也就是 2D 版本的。
0: 哦，你们那时候看的是吧？
1: 对，我们那时候也是 2D 版本的。
0: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2D 版的比 3D 要好看一些。
1: 我也感觉。
0: 对，我不是说它不好，就是可能就是你会有。
1: 3D 怪怪的。
0: 对，就可能他总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1: 对，
0: 可能对于更小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如果一开始就接触的是 3D 版的，会觉得哦，这个才是
1: 对
0: 他们印象当中，
1: 对
0: 对
1: 对，印象当中的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但我们那个时候看的就全部都是
1: 2D 版的，
0: 有很多很多那个时期的动画也都是 2D 版本的。
1: 对，
0: 但是他们的故事却让我们觉得好像，
1: 就是蛮真实的。
0: 对，就很多更真实，就哪怕那个时候传递出的一些概念、一些教育的观念、想法、态度
1: 传递出来了，
0: 好像没有现那么明显那种感觉。
2: 确实，
0: 就有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小朋友们在看那个动画片，他会把那个教育的那个他这一集想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出的一个什么教育的理念，他会单拎出来。或者是有的好一点呢，做的好就是在对话当中融合出来。什么啊？那我们作为小朋友们怎么样，对吧？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看故事就看故事好了。
1: 对，是。
0: 所以不知道大家啊，你们对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部动画还有多少了解？我有一个问题来问问你们。你们知道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动画的主题曲是谁唱的吗？
1: 主题曲

0: 所以你们知道《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动画片的主题曲是谁唱的吗？
1: 月亮姐姐。
0: 哎，你是看过的是不是此刻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知道啊？就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瞬间蒙圈。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主题曲是月亮姐姐，没错，就是我们记忆当中央视的那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
1: 对，
0: 就是月亮姐姐唱的。长大，你看看，没有一个好嗓子当不了这节目人央视节目的主持人，还会唱歌，这都是人家的这个优势。而且不仅如此哈，我记得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电影当中就有尼格买提唱的，大家有知道更准确的内容的话也可以跟我来补充一下哈。正好借由这一小段歌曲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还有一段现场配音，我们期待一下三位同学稍后给大家一起来呈现。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1: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不NG。
1: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还有今天的第二段现场配音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段原声片段，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听得出它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呢？
1: 啊，小梅，小梅。

0: 找到你们了。啊，这地方不错呀，简直像个秘密基地。
1: 爸爸，小梅说她看到一只大龙猫。
0: 大龙猫？
2: 嗯，在这边。
0: 哎，你们俩等等我。
1: 在这里。
2: 他刚才睡在一个好大的树洞里。
1: 可是这里只有一条路啊。小梅，你快回来呀。

0: 了，我真的看见大龙猫了，没有骗你们呀。
1: 小梅，
0: 我没有骗你们。
1: 嗯，其实爸爸和姐姐都没觉得小梅在骗人呢。你刚才一定是遇到了森林的主人，这说明小梅的运气好极了，这种机会可真不常有。对了，我们还没跟她打招呼呢。
0: 打招呼？
1: 现在向大树出发。
2: 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我觉得但凡是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一下就能够精准给出答案了，给大家公布一下吧。
3: 这个电影是宫崎骏的电影，它的名字叫《龙猫》。
2: 嗯，
3: 它的故事说的是，电影中他的父亲的名字叫草壁达郎，他的妻子因生病住院，带着女儿，姐姐叫小月，妹妹叫小梅，搬到了乡下。姐妹俩呢，在新家发现了一个灰灰的精灵，还意外结识了森林的守护者，守护者的名字就叫龙猫。小梅呢，跟着小龙猫钻进了树洞里面，见到了正在睡觉的大龙猫。然后呢，因为小梅钻进了树洞里，所以父亲和小姐姐就找不到了小梅，所以他们就一起去寻找小梅的过程。
2: 嗯，然后也听到了有一些不可置信的，对吧？
3: 是的。就
2: 爸爸听到了一些不可置信的回答。
3: 对，
2: 就是你，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感人的点是在于，好像对于孩子有的时候的一些话语，大多数的成年人吧，会用自己的视角来给予一些回应判断。但是却忽略了可能有的时候在孩子们眼中他们看到的一些事物和我们成年人看到确实是不一样的。
3: 对。
2: 好，那在这一段当中你们角色之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3: 我的分配角色是小梅的姐姐小月。
2: 嗯，
3: 然后程妥的呢是小梅，程子良的呢就是爸爸。
2: 好，那这个角色分配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一下你们三位的现场配音了。所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这一段现场配音的《龙猫》。
3: 小梅，小梅，小梅，别睡了，快起来！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睡觉啊？
4: 大龙猫呢？
3: 大龙猫？
4: 奇怪，奇怪呢！
3: 你梦还没醒吗？
4: 大龙猫刚才还在这儿。
3: 大龙猫，你是说画册上的大妖怪吗？
4: 它的名字叫做大龙猫，它的毛好多哦，嘴巴是这个样子的，有一只小的，还有一只大的，还有一只这么大的在呼呼大睡。
5: 找到你们了，哈，这个地方真不错，简直像是个秘密基地。
3: 爸爸，小梅说她看到一只大龙猫。
5: 大龙猫？
4: 在这边。
5: 哎，你们俩等等我。
3: 在这里？
4: 她刚才睡在一个好大的树洞里。
3: 可是这里只有一条路啊。小梅，你快回来啊。小梅，回来啊。
4: 真的有了，我真的见到大龙猫了，没有骗你们呀。
5: 小梅，
4: 我没有骗你们。
5: 其实爸爸和姐姐都没觉得小梅在骗人啊。你刚才一定是遇到了森林的主人，这说明小梅的运气好极了。

0: 不过这种机会可真不常有。对了，我们还没跟他打招呼呢。
1: 打招呼？
0: 现在向大树出发。
1: 我就会觉得，我会觉得宫崎骏老师的很多的动画作品给人的感觉是温暖。我不知道你们在看过他的一些电影之后的感受，特别像龙猫这个类型的，
2: 是的，
1: 对吧？
2: 主要是因为他的画风就给人的感觉就很清新、很温暖的感觉，
1: 线条好像也不复杂，然后色调也不是特别浓郁，
2: 是的，
1: 对吧？但是给人一种就是
0: 那种小清新的感觉，
1: 哎，对对对。然后好像不管是他的哪一部作品，像是龙猫还有千与千寻，
2: 对，
1: 都是都在说爱，对吧？就是不同关系当中的爱，
2: 是的，
1: 就有点像宫崎骏老师本人一样，就他给人看到他的那个状态，就是给人觉得很温暖。可能像刚才陈头说他寝室的那个姑娘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看到他就是在某一个情绪点的时候看到他就是很想哭那种感觉，就说不定你和他之间的那种连接点，就是在他的眼里你是那个能够有治愈能力的人。
2: 是的，
1: 非常感谢三位同学哈，为我们带来了一段非常温暖的配音作品，同时呢也给我们呈现了一些很精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在下周日晚间的同一时间，984青春安静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2: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

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一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98.4 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8。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8。

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4。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线。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到不到位，口是灵的指南针找不到北，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窗外的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地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乐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那本周呢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那天气呢可能会多变啊。今天呢说是天气啊会有一个下雨，但是还不知道看这个目前看，再不知道这雨是从哪来的，
0: 目前还没有看到它来的迹象。
1: 对，不知道就是这个它在哪儿，但是呢这个空气湿度是高的哈，空气湿度来到了80%。
0: 对，所以就是下雨可能之前天气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吧。那根据预报来说，有可能是在今天中午11点12点左右的样子会有这个概率会下雨啊。
1: 哎，对，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尽量带好雨具啊。
0: 嗯，
1: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那我们蚌埠人是一个，我们蚌埠是一个南北交界的城市，我们蚌埠人的性格有南方人的细腻跟北方人的粗犷。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是南北兼顾，那主食你又可以吃到面也可以吃到米，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单吃面或单吃米的话，好像在哪一家都不太现实。有那种家里边一天三顿都吃面或一天三顿都吃米的吗？
0: 没有，
1: 我觉得老蚌埠人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0: 就大家对于米和面其实都，你说会更倾向于面吧，但你说你看我们中午的固定好像还是吃米的比较多。
1: 对，你说早晚吃米的在咱们老蚌埠人身上可能就少一点，因为早饭大家可能就会吃包子馒头面啊，包子面条多一点，
0: 然后还有面一类的制品，就包括油条、糖糕这些，
1: 麻圆，
0: 哎，这些炸物啊，也都是面来做的嘛。
1: 麻圆是米
0: 炫的，
1: 是米做的，
0: 炫的，
1: 油炫子、油盒子，
0: 对啊，
1: 油条、水蛋饼，
0: 对啊，
1: 这个可能都是面做的东西啊。那晚饭可能大家就吃这个馒头多一点，
0: 嗯，
1: 馍、油馍，
0: 哎，就算是有稀饭，那也得有馒头。
1: 稀饭在蚌埠不能做主食吧？
0: 稀饭
1: 不会有人家就是晚饭，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喝稀饭，就只喝一碗稀饭吧？
0: 不得配两个菜吗？再不济得配点菜吧？
1: 对，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稀饭当主食，但至少我们家吃稀饭得配馍，稀饭当做汤。
0: 对，但其实也都是碳水。
1: 对，碳水加碳水。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问到的话题就是，馒头、面条、米饭得搭什么菜才完美？分别是馒头、面条跟米饭。
0: 馒头搭什么？米饭搭什么？
1: 面条搭什么？
0: 稀饭搭什么？
1: 对，稀饭搭什么？因为他吃的东西，他一定是有一个组合搭配才是最好的。
0: 我先提一个
1: 啊，
0: 吃米饭，其他菜我们都可以。就是如果今天实在不想做饭，都无所谓，都大菜没有可以，但有一样小菜有它一定很下饭
1: 啊，
0: 雪里红炒肉丝。
1: 那雪里红炒肉丝我认为是馒头、面条、米饭都很搭呀，
0: 绝搭是吧？水蛋饼也可以搭一下。
1: 对啊，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哈，馒头、面条、米饭这三种主食分别搭配什么才能够激发这样的一个主食

0: 最完美的风味。
1: 说说他的 CP。
0: 是在本周六的下午，我们和30位听众朋友，
1: 上周六
0: 的这个下午哈，我们和30位的听众朋友，然后来到了蹦山万达的万达影城，然后我们见证了新的这个 IMAX 大荧幕的这个
1: 首映
0: ，然后当然了，也有我们的非常可爱的听众朋友，从这个蹦山万达跑到了淮上万达，就真的很棒。
1: 怪我没有跟他讲清楚，怪我没有单独跟他讲清楚。
0: 然后呢，我们下午去观看了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这是一部合家欢的电影，然后
1: 还蛮好看的，
0: 大家都看的就很开心。同时在
1: 对
0: 这个映前也会有一些抽奖啊、互动的环节，大家也都了解了，就是新的这个荧幕啊，还 IMAX 的技术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哈？
1: 是。
0: 那暑期档的电影已经开通了啊，然后大家可能都去看了，然后《小黄人》大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我们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活动，还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
1: 这种活动没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在日常当中跟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保持我们粘性这方面要积极努力一点。
0: 因为这次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听众朋友们都很爱我们。
1: 对
0: 对，
1: 我们选的时候就是的呀，我们瞅中的有凭实力来赢得票的。
0: 对，
1: 然后呢，有就是你比如说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
0: 我不给他我都不好意思。
1: 对啊，经常跟我们一块出去旅行啊，对吧？
0: 对，
1: 那不能你报名我
0: 非得要给他俩介绍对象的那一种。
1: 就不能那种你说你要那个来参与，完了之后我连你名儿我都没见过，没听过，都不熟悉。
0: 如果你们下次想获奖，就每个月给我跟新词介绍个对象。
1: 你这个事情是好在节目里面这么大辣辣的说出来的吗？
0: 啊，这个事情不能在节目里面说吗？
1: 你小范围说呀。
0: 我们节目那个收听人群没有那么广啦。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您觉得啊，包啊不，我今天特别想吃包子，那个馒头、
1: 面条、
0: 米饭啊，对，搭配什么才是绝配？俺们今天可能就是。俺们今天可能就是稍微的不说咸菜呢，就俺们除了咸菜以外，别回头人家一听完节目都觉得蹦蹦人就在爱吃咸菜，就是俺们可能换一点呢，就是俺们往那个从这种大大嘴的这种小菜，俺们上升到就是稍微有点复杂的菜，
1: 上点难度的是吧？
0: 对，今天不许说咸菜，
1: 咸菜的种类包括但不限于
0: 卷红
1: 炒
0: 肉
1: 丝、
0: 洋神酱
1: 啊，洋神酱，
0: 辣椒酱，
1: 西瓜酱、豌豆酱，牛肉酱，腐乳，
0: 对，
1: 小那个大头菜、黑头菜、橄榄菜，
0: 对，
1: 榨菜，
0: 橄榄菜，
1: 就包括但不限于
0: 萝卜干，
1: 对，萝卜，对。
0: 就今天咱不说咸菜了哈，咱不说腌制类的，咱就说说，就
1: 有点锅气的。需要烹调的，
0: 操作起来要复杂一点的，
1: 要有一两个流程步骤的，
0: 要热的，
1: 要热。
0: 因为咸菜大部分
1: 大头菜讲的，想当初我也是一盘热菜，我只是被放凉了。
0: 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啊，就是馒头、面条跟米饭搭配什么样的家常菜是最搭的？不许说榨菜，再说榨菜。妈就凶你！
1: 好，跳过榨菜这个部分哈，说说其他的。
0: 我们是今天说完美，
1: 就把你心态上的东西给剔除掉啊。
0: 对，其实我有一个菜，其实还觉得我最近觉得比较好吃的，就吃米饭，我觉得很搭。
1: 什么？
0: 毛豆米炒肉丝。
1: 啊，这道确实也下饭。
0: 对，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下这个就很下饭，不管是馒头、面条和米饭。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觉得土豆炒肉丝必须有一席之地，或酸辣土豆丝。
0: 这个也可以。
1: 一定要有一席之地。
0: 然后还有红烧牛肉也很搭。
1: 哦，这个菜要复杂一点。
0: 就红烧牛肉非常搭，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把那个，就是你下的那个白水面条，然后你倒一点那个卤汁进去，然后
1: 香的嘞，
0: 红烧牛肉面，

0: 然后呢，你要吃米饭呢，然后你就可以，当然了，大快朵颐啊。你要吃馒头，我觉得是最搭配的，还可以蘸
1: 就一个，
0: 还可以蘸汤吃。
1: 喝完用摆一块馒头蘸点卤汁，
0: 对，
1: 一口抿下，就是对于今天辛苦一天的自己最大的犒赏。
0: 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话题，就是馒头、面条跟米饭，
1: 你觉得谁是他们的各自的最佳 CP？ 好，大家来跟我们互动的同时，我们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啊，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为大家安排到的什么好物啊？今天这一款是我个人有用过，我觉得还不错的。
0: 嗯，
1: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每次熬完夜，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脸部的状态就像被抽干了水分的蔫黄瓜。
0: 嗯。
1: 暗沉、干纹、泛红全部都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急救搭子。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林博士他们家的熬夜面膜。它和普通面膜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它搭载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的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透进皮肤底层，敷完明显觉得皮肤有喝饱水咚咚的那种感觉，肤色也是水光级的透亮，不管是约会、出差、上镜，用它急救都特别合适。最方便的是五克一支次泡的包装，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它膏体会变质，干净卫生，出差旅行放在包里都不占地方。关其100克要129，我们广播专属给大家20支，刚好100克，只要89.9元。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优惠30，那到手就是59.9元，划下来一支不到3块钱，这不比你去美容院做护理划算多了吗？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东西都是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呢，为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服务。不管你是熬夜党还是干皮经常化妆的姐妹，微信的公众账号你都可以搜索蚌埠广播，然后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林博士玻尿酸钠的舒颜熬夜面膜这个链接了。
0: 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受到这个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6号到7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我讲真的，变天了啊！
1: 一觉起来天塌了，怎么回事？
0: 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最新赛事啊。北京时间今天2点啊，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然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是2-1战胜了巴西，成功的晋级了8强，
1: 这也稍稍显得意料之外了一些。
0: 是，那么本场胜利之后呢，挪威会在下一轮在英格兰与墨西哥之间的胜者之中对决，那闯入8强的他们也是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的最佳成绩，而巴西队则36年来首次无缘8强，回家了。
1: 就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
0: 觉得不太可能哈。
1: 对，巴西耶，五星巴西耶，
0: 看来你记性都不太行，
1: 老将也有失蹄的时候是吧？
0: 对，我们来看看这两天的这个比赛的赛点，因为随着这个1/8决赛的这个推进，赛点是越来越多了哈，看点也越来越多。那么在今天早上
1: 8点的时候，1/8决赛将迎来墨西哥和英格兰的对决，
0: 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将在墨西哥城的阿斯特克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那作为本届英格兰队，我跟你讲，我这两天脑子有点不好，
1: 你就光想着那个格子闪了就是了。
0: 对，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是充分发挥了高原主场的优势。
1: 嗯，
0: 小组赛3战全胜。
1: 嚯，
0: 墨西，下次敢拉到西藏去拼。
1: 天哪，你们要这样表现，那我们不客气了。
0: 那此次是墨西哥和英格兰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锋。那么在1966年第8届世界杯在英格兰举行，英格兰在小组赛当中2-0击败墨西哥，并且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那这一次二者再次相逢，主场又来到了墨西哥，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1: 哇哦，
0: 那明天凌晨3点，哇，这场比赛那就今天夜里。对，
1: 哦，这场比赛也非常值得期待，相信今天
0: 就看是你的牙印还是我的牙印。

0: 硬了。
1: 今天夜里应该有很多朋友会熬夜会观看这场比赛吧？
0: 我虽然不会熬夜，但我明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我可能要先
1: 看
0: 一下结果。
1: 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最受关注的比赛之一，这两队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支队伍都是欧洲的传统强队，却提前在十六强当中相遇。
0: 这个算死亡之组该？
1: 我觉得怎么能不算呢？
0: 对。
1: 实力都很强劲，
0: 对，
1: 也都有取得过比较好的成
0: 绩，而且这两个球队都有非常多的拥护者。
1: 本届世界杯西班牙表现得非常稳健哈，四场比赛均保持零失球的成绩，而葡萄牙的晋级之路呢充满惊险。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克罗地亚的时候，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最终是以2-1逆转击败了克罗地亚，晋级十六强。此前两队在重大赛事不管是世界杯欧洲杯当中都有交手过，前后交手过一共五次，其中呢三场以平局告终。
0: 哎，这就是高手。
1: 哎，就说明实力是比较匹敌的。
0: 对，
1: 其他呢就是各胜一场。2018年的时候世界杯， C 罗凭借一己之力上演帽子戏法战平西班牙，而这场比赛呢时至今日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两队最近一次交手是发生在2025年的欧洲联决赛，葡萄牙点球大战西班牙，夺得了欧国联冠军。那当然在这个比赛当中啊，能够看得出来 C 罗依然是葡萄牙队伍的核心，而在其中呢18岁的新星亚马尔也展现出出色的能力。一边是可能会迎来最后一届世界杯的 C 罗，一边是首次出战世界杯正在寻找最佳状态的亚马尔，两代球星的正面交锋也将会成为这场对决的焦点。
0: 好吧，反正不管他们最后结果谁赢哈，我觉得都会给所有的球迷朋友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1: 是，
0: 对，一边晚上看着球，一边吃个馒头，也是一个，谁说不是一个？
1: 这夜宵好扎实啊！
0: 谁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呢？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问问大家，你觉得这个米饭、面条、馒？你是有多想吃包子？
0: 我跟你讲，我已经有三个礼拜没有吃过包子了。
1: 谁不是呢？我上次吃包子还是俺俩去拍小金山。
0: 对，我也是。那就三个礼拜不吃了。
1: 你别想了，明天早上给你带，好吧？
0: 那今天我们说的是馒头、面条、米饭搭配什么菜才是完美的？爱要有你才完美，搭配这个菜才行。
1: 说说你心目当中觉得这三个主食分别的 CP 是谁哈？
0: 对，我们今天的要求呢，就是不能说咸菜。
1: 哎，就说说你的推荐理由。
0: 对，我们今天说到是不能说咸菜。
1: 嗯，咸菜不招来的。
0: 咸菜不是不招来的。
1: 咸菜在这一轮当中不招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虽然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哈，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人的这个主食配个小咸菜，那就是绝佳了。
0: 我今天早上我还吃咸菜呢。
1: 对吧？但我们问问大家，除了咸菜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菜色分别是米饭、面条、馒头他们各自的 CP？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咸鸭蛋行，咸鸭蛋当然不行了。妈咬你了，括弧敢讲咸菜不行，咸鸭蛋也不行，就必须是热的炒出来的。
2: 轻度干涩或视疲劳，通常通过适当休息并调整用眼习惯即可逐渐缓解。如孩子持续存在频繁揉眼、眨眼的情况，并伴有眼睛发红、畏光或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尽快带其就医。暑假是眼部问题的高发阶段，唯有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用眼习惯，方能有效地保护视力，助其健康快乐成长。
3: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5: 早上好，这里是

0: 最后来，这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香奈茶心思。
0: 有朋友讲思晨又不染头发了吗？怎么现在还是黑发？一次性的呀，先试试自己染头发染的可行。哎，我觉得我染黄毛是可以的。
1: 染啊？
0: 对啊。
1: 你看主任可卷你。
0: 他们主任卷我，卷我瘦，那怎么办？
1: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朋友还，你的形象不是你自己的，你要考虑到荧幕形象，
0: 黄毛也可以啊，
1: 镜头前的形象，
0: 我觉得黄毛还可以。
1: 那是你觉得，领导说不要你觉得，要我觉得。
0: 我后来下节目来问俺们主任，我可能
1: 你现在太难口粉。
0: 我说主任，我染黄毛，请问你是不是你没有意见吧？请你有意见不要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就是啊、
1: 米饭、
0: 面条、馒头。
1: 哎，我就看你个说饱了。
0: 我刚想想，我有下午不说馒头了。
1: 嗯，
0: 我说馍。
1: 嗯，
0: 对，米饭、面条、馍。
1: 嗯，
0: 对，然后
1: 你觉得他们各自最佳的搭配菜品是什么？
0: 对，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
1: 嗯，
0: 然后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有那种家里边一天三顿，然后都吃米或者都吃面的家庭吗？
1: 也可能有，但是在蹦地界一定不多。
0: 老蹦蹦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1: 对，
0: 就是我就敢这样讲，我作为一个老蹦蹦人、嗯、土生土长的蹦蹦人，
1: 嗯，
0: 我就没见过就哪家是一天三顿是吃米或者一天三顿吃面，
1: 只吃米或只吃面。
0: 对，不懂代码，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我一日三餐米饭，你又不是老蹦蹦人，你潮湖人真是的。
1: 哦，那就一切都变得合理了。
0: 南方人嘛，皖南人嘛、哦、他
1: 就喜欢吃米。
0: 米啊，就喜欢吃米。我朋友他老婆是皖南的嘛。
1: 所以我觉得对于蹦蹦人来说好像没有那种就是必须要吃米的那种执着。
0: 或者必须要吃面的那种执着。
1: 对对。就我们反正都可以。
0: 对。
1: 你有一个主食就行。
0: 对。但我说真的，但如果你要让我早饭吃米饭，
1: 嗯，
0: 我受不了。
1: 就来，你早上会吃个馒头还是会吃一碗蛋炒饭？
0: 我吃馒头。
1: 馒头，
0: 对，
1: 对吧？就你想也挺奇怪的哈。
0: 对，虽然依然很美说，说早上 K 馍，中午 K 米饭，晚上剩啥吃啥。
1: 这个就很真实。
0: 对，然后晚饭你要让我吃米饭，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1: 晚饭我们能接受稀饭，但你要是干米饭，好像就觉得不太行。
0: 我晚饭可以接受蛋炒饭。
1: 晚上蛋炒饭可以，但一定得有个稀的，
0: 就是得喝点稀饭，
1: 得有个汤。
0: 对，
1: 这样的东西，对不对？
0: 然后早饭不能吃糯米团吗？可以吃，
1: 糯米团是可以
0: 的。但我讲真的是，就是蹦蹦人讲那个蹦蹦人讲有一个词儿、
1: 嗯，
0: 就是偶有，就偶有这样的，就是偶有就是不定期的，
1: 嗯，
0: 不是刻意的。蹦话有一行，对，四个字，给大家，
1: 嗯嗯，小概率事件发生的，
0: 对，小概率事件就不是经常，
1: 嗯，
0: 有一个词，就对，这个词正确的普通话的翻译是不是经常，
1: 嗯，
0: 不频繁，
1: 嗯。
0: 那个平凡就是那个平凡的干一件事情的那个平凡哈。
1: 嗯，
0: 对，有一个词儿四个字的，就我们会偶尔的，对，偶尔的去吃一次米饭团。
1: 嗯，
0: 啊，对，偶尔，不经常，蹦蹦话四个字一个词来说说。所以说，蹦蹦的面条主持人推荐几家呢？如果是拉面的话，我现在满脑子的拉面只有一家店。无忌拉面。我从现在开始宣布，淮上区无忌拉面是我的神啊！
1: 我们上周去拍了那个无忌拉面，然后这个后劲有多大呢？大到昨天晚上我在剪视频的时候，我还跟阿祖在说，我说我饿了，就看着觉得很香，就还就馋了，看饿了。
0: 对， 就是如果你没有去淮上区吃过这家无忌拉面的话，
1: 嗯，
0: 我讲句真心话，拉面这个赛道你白吃了，就跟那个周小娜说你十二年菜你白干，
1: 涉猎有点少了，就
0: 对，
1: 嗯，
0: 所以你们都去尝尝那个淮上区的这个无忌拉面、啊、
1: 你要说面条我们跟你说到的基本上是早餐的点就会有的，
0: 它
1: 但
0: 是早上到中午有，
1: 它基本上在下午2点之前它都还有，
0: 对，
1: 它不做晚上哦。
0: 啊、
1: 嗯，因为部门人吃面条这个事儿真的是早上到夜里都有人去吃，
0: 对，这是说的是干扣啊，那如果要是这个汤面的话，
1: 嗯，
0: 哦、我还是先说的盖浇吧。然后盖浇的话，
1: 老邓啊
0: 鱼滋鱼味啊，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还有小媳妇手擀面的那个牛胸口盖浇，
1: 嗯，
0: 也很好吃。如果是
1: 清记的也可以，
0: 清记的没还没吃呢，等回来去拍一下。
1: 清记也可以。
0: 然后
1: 清记有早餐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清记好像没有早餐，它中午有。
0: 如果是杠子面的话，就曲记杠子面。嗯、
1: 对，
0: 对。汤面的话，本人讲句真心话，真心不爱吃汤面。
1: 父母人好像在面条当中细分的话，会对于你可以接受有卤汁儿，但是不太相对来说更偏爱这种干一点的。
0: 对，
1: 干一点的面。
0: 有人喜欢吃汤面吗？
1: 我是都可以，我是都可以。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吃汤面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吃汤面就要如果吃得慢一点的话，它就会容易
1: 坨。
0: 对、
1: 那你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0: 嗯。
1: 对，不说嘛，就蚌埠人比较偏爱干一点的面条。
0: 对，蚌埠人就愿意吃汤面的人，我说有，肯定有，但绝对少、嗯、啊。有朋友说这个是广播吗？
1: 是，
0: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播客来听。
1: 我们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啊，大家想要找到我们的话，跟我们保持实时线下互动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就可以加群了。
0: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问了一个问题，蚌埠人说的偶尔不是经常，然后蚌埠话怎么讲、
1: 嗯、小概率事件
0: 十不中意。
1: 晚上没有无忌，无忌不做晚上，他只做早上到中午。
0: 对，
1: 中午下午2点之前你去他们家店都还能有
0: 啊。
1: 对，他们家是早中档的，
0: 嗯，
1: 不做晚餐哦。
0: 所以你们要去吃，我讲真的，你们一定要在就暑假的时候，因为小孩有时间，你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可以去吃一下。
1: 就他们家面就是老人孩子都可以吃，
0: 对，
1: 他那个面比较筋道，不容易放土。
0: 对，
1: 然后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家长带孩子去吃，一碗面下去小孩一天可以不用吃了。
0: 对，
1: 贼扎实
0: 啊。
1: 嗯，就我跟阿祖那天去拍的时候，我们是点了一份大碗的，我们两个人吃的，那就那次了我都撑得慌。
0: 好，周生意，你去尝尝，你去尝一尝哈，
1: 去尝尝。
0: 然后
1: 你不要吃
0: 干的汤的都很好吃，不要吃汤面。
1: 你要不知道吃什么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蚌埠广播公众号当中视频号里面的我们的今天吃点啥合集当中去扒一扒，找一找，看看你想吃啥哦。
0: 啊，有朋友说这个吴壮说早上吃米饭我就有点纳闷，一大早起来做新鲜米饭吗
1: ？No
0: 吧，前天晚上剩的，
1: 前天晚上剩的吧？
0: 对。
1: 但是你看哈，如果是糯米团。可以
0: 啊、
1: 你说早上吃个稀饭
0: 可以，
1: 但你说如果早上吃干米饭，
0: 要是俺爸妈早上给我
1: 给你一碗干米饭，
0: 煮一碗米饭吃，我要
1: 哪怕配个土豆丝，
0: 我都不干。
1: 但是你看，在有一些地区的朋友来说，早餐是要有菜的。
0: 哎，我刚刚跟你说，就我朋友他老婆是皖

0: 男人嘛，然后他前几年就是
1: 刚嫁过来的时候，
0: 刚娶完他老婆，然后回他老婆家过年，
1: 嗯，
0: 他从家里边带了50个馒头过去，
1: 在他们家待这么久吗？
0: 他们那边连饭就那个超市里边卖那个面都少，
1: 哦，
0: 对，主要是卖米。然后接下来我说，我现阶段的米饭神仙伴侣是萍乡小炒肉、鸡爪煲和蒜苔炒肉丝。蒜苔炒肉丝我可以，
1: 你还挺会吃了嘞。
0: 对，小炒肉我也可以，鸡爪煲我，
1: 鸡爪煲觉得香，但是没那么下饭，因为它也存在一个问题，要吐骨，
0: 是
1: 要剔骨。
0: 还有朋友讲，减肥前我一日三餐都是米饭，早饭是蛋炒饭，我超爱吃蛋炒饭的，我一周会一两次都去吃拉面，所以你说这是减肥前。就减肥的时候哈，
1: 嗯，
0: 真的就是可能米饭啊面啊就是这种东西要少吃一点，
1: 要控一控，
0: 不然的话很影响减肥的效果。
1: 但它确实香啊。
0: 有朋友讲，米饭那必须搭配西红柿炒鸡蛋啊，面条呢必须配红烧牛肉卤啊。
1: 嗯，我先说我喜欢米饭泡菜汤
0: 啊，
1: 比如说红烧肉的汤、红烧鱼的汤、
0: 啊、
1: 面条配个蒜头子、
0: 啊、
1: 馒头死面膜配个蒜泥鸡蛋
0: 啊，反正不准说咸菜。
1: 你蒜泥鸡蛋算咸，算咸菜，
0: 算咸菜啦，
1: 自制咸菜是吧？
0: 对啊，所以说酱豆子最百搭，米米娃们今天不准说酱豆子，不准说各种酱，不准说咸鸭蛋，不准说咸菜。好，今天说到是那个馍、米饭跟面条最搭的是什么？
1: 最搭的是哪一道菜？问的是菜哈。
0: 对，
1: 咸菜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
0: 咸菜，我们回头哪天单独来说一下你最爱吃的咸菜。
1: 哇，这个咸菜种类也太多了。还有刚才我们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在蚌埠的方言体系当中，有一个四个字的词是用来形容不是经常做一件事，
0: 偶尔
1: 冷不丁儿的。偶尔哎突然想起来了做一件事儿，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概率
0: 啊，
1: 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咱们有一个四个字的词
0: 刚才跟大家讲
1: 来形容，
0: 十不中意的，
1: 嗯，十不中意的刺个啥，
0: 或者与之相反的，就是我刻意的
1: 创造一切机会去做一件事儿，
0: 对，故意的。然后蚌埠人怎么讲？故意的，
1: 嗯，特意的。这个故意没有那个贬义词的意思啊，
0: 对，
1: 就是中性词。
0: 就明天早上我就一定要去，
1: 我要主动营造这样的一个机会，打造这样的一个机遇，
0: 是
1: 创造这样的条件去做一件事儿。
0: 我就是特别想去吃这个无忌拉面，我明天早上我7点钟上节目，我一大早我就去。
1: 五点钟就去，就为了吃一碗拉面。
0: 对，那这种刻意的安排，这种创造条件的去安排，
1: 嗯，
0: 蚌埠人怎么说？这种刻意的，
1: 嗯，
0: 对。好，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1: 把你的答案扣在公屏上哈。
0: 哎，你们评论的头巾就不点赞，现在才2个赞，干啥的呀？搞谁难看的呀？我是不能玩手机，我自己随便点点，我也不止2个赞吧？我混得这么臭吗？
1: 就有的时候就是，嗯，对，有的时候就光顾着评论，就点赞这个事儿真不一定。
0: 你知道点赞像什么？
1: 点赞像什么？
0: 点赞就像是煮水，
1: 嗯，
0: 就我们直播间热了，大家才能喝上热水啊，才能给你冲咖啡啊，括弧速溶的。
1: 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算了吧，我何必呢？
0: 有的喝不错了，
1: 我还是冷萃这个天就能满足我了。
0: 我们这一档电子榨菜节目，
1: 嗯，
0: 对吧？我给你冲个粉状奶茶也可以啊。
1: 我就要那种，
0: 就那种8+8的那种。
1: 我就要那种老式的冲粉子的。
0: 对。
1: 想预备为主的那样子。
0: 那你也把我们直播间给那个什么？
1: 叫花开
0: 点赞啊，
1: 花开富贵，嗯，就这么努力的帅哥美女为你点赞加油，直播间为什么没有人？大家给主播点点赞，点点赞上了人呢？
0: 对，点点赞才能上人啊！
1: 哎，你是没少刷抖音直播间的，套路门清。我们刚才问到大家啊，和我们刚才说到十不中意正好相反的一个情况
0: 啊，
1: 就是你特意为之，

0: 刻意的营造条件，创造机会去做一件事儿。
1: 我最近就特会刻意安排一个时间去到小黄山去看一下大石马，这是我最近要安排的一个刻意的事情。
0: 哦，你还没安排了是吧？
1: 对，
0: 是打算安排的。
1: 对，就是我要怎么样去看一下大石马，我怎么样去吃一下这个无忌的拉面，
0: 怎么样去吃个那个。

0: 嗯，三个字啊，三
1: 个
0: 字，
1: 对。
0: 你这个，
1: 他这个高低这个
0: 高低他
1: 也管。
0: 不，高低是
1: 我必须，
0: 对，
1: 我必须要把这个
0: 给吃到。他是必须说的是一种你的态度，
1: 而他那个是创造条件，
0: 对，对，他更指的是你在创造这个条件刻意为之的这个行动上。
1: 对，他就是这样子。好，那
0: 我朋友说这个栏目主体是什么？
1: 主体
0: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俩？不是吗？
1: 主体是指我们单位主体吧？
0: 他说这个栏目，
1: 栏目的主体是我们，但是我们是属于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我们的主体单位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下属的部门，因为新闻传媒中心有广播、电视、报纸，我们恰恰属于广播这个部门。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
0: 哦，人家说的是主题呀，啊，哦，不好意思，今天主题我们说到问了大家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1: 啊，
0: 问问大家，你们觉得，面条、米饭、馒头各自最佳的搭配菜色是什么？
1: 嗯，有朋友说，那肯定是淮河，那个淮河那个就是那个。扣肉干罐头啊，
0: 扣肉罐头配什么啊？配
1: 米饭啊，
0: 配米，
1: 配馍啊，
0: 配馍啊，
1: 嗯，而且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我发现了，我那天我讲真的，那个人的吃商极高，
0: 谁呀？
1: 刷抖音刷到的，也没关注他，但是他那些视频我认认真真的看完了，
0: 嗯，
1: 我说真的，那个人吃商之高，我认为在蚌埠市都已经能够排到前五了。
0: 他吃的什么让你对他有这么之高的评价？
1: 我跟你讲，我给大家讲完了，你都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他是怎么想到的？
0: 怎么呢？怎么吃的？
1: 肉夹馍大家都吃过吧？
0: 吃过呀。
1: 对，但是肉夹馍会不会就觉得你自己不太能够做好？
0: 那肯定做不好啊，
1: 对吧？
0: 那湖北菊花心是你能做好的？
1: 哎，他就是把那个扣肉罐头拿出来。
0: 嗯，
1: 然后剁碎了夹在馍里边。
0: 哦，
1: 你想一想，
0: 哎，有肥有瘦哈，
1: 对，
0: 卤的又很入味儿。
1: 他买的就网上有那种白吉馍的胚子，放那个烘干那个
0: 空气炸锅里是吧，
1: 复热一下，你看一下那个，哎，所以我看了那期视频后，我觉得哇，这个人吃商极高。触发手怎么黑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黑屏了。啊，应该好了，应该好了。俺们触发什么了？该
0: 不知道，有可能触发了一个他提醒我要续费的关键词吧。
1: 啊，有朋友说，对呀，那个淮河扣肉罐头，它可以做肉夹馍吃，真的。你再切了点那个什么辣的青辣椒啊，
0: 青椒稍微稍少切点。
1: 对，
0: 嗯，
1: 我跟你讲，就是跟那个他说，就是跟那个吃外面
0: 还原的那个味道就很像是吧？我试一下，我今天早上才吃的肉夹馍。
1: 就是你试一下，哎，我觉得这个人吃商极高。
0: 嗯。
1: 而我刚才说的是，创造条件去吃这个东西，或者创造条件去干一个事情。蚌埠人说的是什么呢？就有两种说法啊，一个是爸爸意的，
0: 嗯。
1: 一个说是得把意的，
0: 得把意的。刚才有朋友特别可爱，还特意标注了那个得，他写的是得到的得，
1: 得一得，
0: 还标注了一个第二声。
1: 山河新城皆是你，说哎我去，开车的时候听这个广播，现在停车刷抖音又刷了这个广播，所以你的名字就很针对我们啊。山河新城皆是你，
0: 表达你对我们的爱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可明说的爱，
1: 啊，不可明说，感觉像是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吃馍、米饭跟面条搭配的。然后龟小说，乌龙牛炒韭菜炒得辣乎乎的，拌到米饭里我能吃两到三碗。啊，毛豆米炒鸡杂拌饭也好吃。
0: 啊，毛豆米鸡杂我同意，那个乌龙牛韭菜就
1: 哦，我跟你讲，好好吃啊。